0: 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Oh,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2: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4: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1: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2: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0: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1: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3: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9: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3: 但978的祝福
9: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9: 清新时尚，
1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8: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0: 抱都想旅行。我血管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
1: 以下是机场大堂的广播，所有航班今日会准时起飞，去旅行的朋友祝你旅途愉快。前往昂坪山屋岭的，请使用另一通道去大屿山，请不要在机场大堂聚集，请你行快啲啦。
2: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3: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2: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自由广播。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清新，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什么想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3: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5: 茶馆，
4: 一路有老歌。

流行歌有很多呈现方式，其中以演唱者的角度，用第一人称的形式唱出来的内心独白式的感受，往往最能够打动听歌的人。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许冠杰1990年《急流勇退》。

0: 1964年，许冠杰和他朋友合组和声乐队，担任主唱和贝斯手，开始在夜总会等表演。65年，乐队解散。作为港乐舞台当之无愧的歌神，他的《铁塔凌云》和仙杜拉的《啼晓姻缘》一起被广泛认为是当代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开山之作。这张告别专辑里收录的这首他创作的《急流勇退》，不仅是对于自我、对于演唱生涯的总结和感悟，更是唱出了很多歌手、艺人在面对娱乐圈激烈竞争时的无奈与选择。说放弃容易，但不悔的退出却是很难。许冠杰不仅唱出来了，也实实在在做到了，这才是一代歌神该有的格局和态度。
1: 应走时候决定放手，自爱自阴。
0: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急流勇退》则是许冠杰的告别之作。那时候的他正值壮年，而且是在巅峰时段来退出，一时间惊讶了众人。
1: 今晚分手以后，
0: 20世纪80年代是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而在当年，许冠杰呢，在得知张国荣要离别歌坛的消息之后，特地为他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急流勇退》。但是张国荣呢，已经为自己的离别舞台准备了一首《风再起时》，《急流勇退》当时就没有送出去，于是呢，许冠杰便自己演唱，并且收录在最后的一张专辑《香港情怀》中。而为张国荣写过告别歌坛的《急流勇退》这件事呢，也是直到1992年，许冠杰在告别歌坛的最后一刻才会被大家所知晓。这首歌原来是准备送给张国荣告别歌坛用的。
1: 长日担忧，心神倦透。
0: 许冠杰在《急流勇退》里所呈现的是有对于争名夺利的明争暗斗的厌倦，也有对于放弃名成利就的睿智人生的推崇。而在当年张国荣退出歌坛不到3年，许冠杰也唱着《急流勇退》选择离开歌坛。

徐小凤，1982年，随想曲。在1965年底，徐小凤参加了香港知音歌唱比赛。从未学过唱歌的她，以翻唱白光的《恋之火》在当时拿到了冠军。之后呢，开始在旺角、尖沙咀等歌厅登台驻唱。虽然没有发行个人唱片，但凭借着出色的唱功和辨识度极高的嗓音，早已声名鹊起。

在徐小凤的歌声当中，不管是励志的，或者是人生感悟，还是个人情感，这类独白式的歌曲呢，诞生过很多经典。那么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就是她在康艺成音时期的随

这首歌它的旋律像是一杯陈酿的酒，越品越有味道，而歌曲中千帆过尽的洒脱，只有经历过人生风雨的人才会真正的去体会。徐小凤醇厚稳重的中音更是将这种境界诠释到我们的面前，让你听到之后仿佛是在聆听一位智者的谆谆教诲。徐小凤，随想曲。

0: 欢迎您继续关注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罗文，1983年《激光中》。
1: 光加热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让我与歌再加上你，温度将提高。
0: 1983年1月，香港 EMI 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当时38岁的罗文戴上镶钻太阳镜，对着麦克风念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宣言：光加热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当合成器电子音浪和鼓点倾泻而出时，谁也没有想到这首《激光中》会成为当时华语乐坛第一声嘻哈惊雷。这首歌曲的诞生呢，源自于罗文一次大胆的命题创作。那时他刚结束武侠金曲的辉煌时期，却对于德国的一支先锋乐队的饶舌作品产生浓厚兴趣。他对于作曲人林木德提出要求，必须是 funk 的，是疯狂的。于是呢，他们两人之间就碰撞出了奇妙的音乐的化学反应。这种中西音乐基因的拼合在1983年堪称惊世骇俗。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呢也指出，歌曲采用 ABAC 的结构，饶舌段和副歌轮番的轰炸，4/4拍反拍节奏的运用完全符合当时的嘻哈的特征。而当时香港的听众还在沉迷于武侠剧主题曲的缠绵旋律。1983年，《激光中》的问世，这个市场的反应堪称惨淡，过于超前的曲风未能掀起舞曲的风潮，直到钱仲武的舞旗问世，香港乐坛才真正的接纳电子舞曲。但这首歌像一颗休眠的种子，在时光的土壤中持续地萌发新芽。1983年的这首《激光中》，最震撼的不仅仅是他作为华语说唱启蒙者的历史地位，更是罗文在歌词中所预言的永恒真理：我用千支歌将你来锁。当现代歌手仍然在翻唱致敬，当夜店舞池依然跃动在他的节奏里，那道穿越在1983年的激光仍然在点燃着每个渴望挣

1984年，珍妮再度孤独。歌曲呢是在他加盟 CBS 索尼所推出的全新的个人专辑《迷人的五月》。他的创作背景呢源自于珍妮在武打巨星复生的悲情的婚姻当中，两人在1976年冲破家庭阻力结为夫妻，却因为复生1983年意外车祸去世而骤然阴阳两隔。根据词作者的回忆，歌词中的 Love is over， 现我再度孤独等句式，正是珍妮在丈夫离世后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林振强的词以空气的意象勾勒出了凄美的意境，空屋、漆黑、窗扉等场景与人活但如死的绝望呐喊形成强烈对比，将丧夫之痛升华为对于永恒之爱的追问。珍妮的演唱堪称情感式的教科书，她收敛了标志性的高亢音色，以细腻的颤音和层层递进的旋律演绎出从隐忍抽泣到撕心裂肺的复杂情绪。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

0: 客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与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我听一个就落声声。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擦过，
0: 一路有老歌。

迎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同曲不同词的歌曲内容。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粤语版本打回原形。

这首歌呢属于作者黄伟文病态三部曲的第一首，另外两首分别是防不胜防、十面埋伏，全部由黄伟文作词，陈奕迅演唱。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这首歌曲的原名叫《大开眼界》，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而它的国语版叫做《寂寞让你更快乐》，收录在2003年11月18号发行的专辑《七》当中。歌词借用巴黎圣母院中的形象，钟楼怪人的故事，描述在爱情中认为自身外貌不足一方所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在爱情中因为外在的不足而自卑的人们的渴望爱情、祈求接受的心情。然而全篇在基调中又暗含了主角对于外界、爱情对象等客体对自己外在不足的偏见的控诉。人不可能完美，虽然外在不足，但是内心炽热期望能够得到关注的心情。歌曲对于钟楼怪人的故事进行了演绎和补充。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是至善至美与至丑至恶的矛盾集合体，而歌曲呢也深刻地揭示了最美的事物看上去却最为丑陋的矛盾现实。

Jason 陈奕迅的歌呢，总会让人觉得有一些沧桑。其实人呢，也是有一点怪怪的，这种怪呢，绝对不是贬义词。其实在这个时代，同质化的东西呢太多了，所以这样独特的人和他独特的歌，总会在不经意间戳中你的心。

0: 明明可以做光鲜亮丽的天王，却总喜欢留着一头泡面卷发，笑起来呢也像个吊儿郎当的怪大叔。可偏偏这样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太正经的男人，却删除了我们心底掩饰的最深的遗憾与孤独。1974年出生在香港普通的中小家庭，父母在他10岁时就离异，正因为家庭的变故，让他整个少年时期都伴随着如影随形的孤独。
1: 陷得越深，当你透露一个吻。
0: 直到21岁，父亲送他去英国留学。对于音乐的热爱，原本主修建筑系的他辅修了音乐课程，更是在回港度假途中顺带报名了香港的新秀歌唱大赛。也许是天赋，也许是命运，他选择翻唱张学友的《望月》。
1: 用微笑配合，努力扮演好你要的角色。
0: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个穿着宽松西装，看着不太靠谱的少年，唱出了近乎于完美的音色和情感。第一场比赛就拿到冠军，签约了华星唱片，顶着天王这般人的名号，正式踏上了乐坛之路。
1: 沉默了，当你痛哭失声，我会打开门。
0: 而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寂寞让你更快乐》是国语版本，它歌词呢通过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表达了对于情感关系的反思和对于自我疗愈的主题。歌词描述了人在孤独时，通过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来逃避现实，用微笑配合，努力扮演角色等意象，揭示了人们在情感中常以伪装保护自己，甚至用假装快乐来掩盖伤痛。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一路有老歌，张宇，用心良苦。
1: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
0: 在华语乐坛，张宇和十一郎的词曲组合堪称黄金搭档。十一郎填词，张宇就谱曲，合作了多首广为传唱的金曲。尤其是张宇沙哑的嗓音配上他妻子谱写的歌词，更有一种男人的无奈和沧桑感。就像这首1993年所创作的《用心良苦》，在当时他一举成名。那一句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不知道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1: 你

这首歌曲在当年连续八周蝉联金曲榜的冠军，助力张宇斩获了当时的金曲奖最佳作曲奖，开创了张氏情歌的风潮。而他的灵感则来源于作者十一郎观察到张宇憔悴面容之后的感慨，两人在创作过程中虽然有争执，但是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成为了华语苦情歌的代表作。

0: 1994年，王菲《天与地》。
1: 当清风穿夜里飞过，当天空。
0: 歌曲呢由张宇作曲，林振强重新填词，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无私乱想》。这张专辑是王菲改回本名之后的首张作品，封面以残缺汉字展现极简风格，而音乐制作则融入电子合成器和乐队的现场演奏。天与地以时空分隔的恋人视角展开，通过等待与重逢的意象交织，刻画思念中的不安与期待，而歌词反复强调见到你闻到你才是得到天与地，凸显出身体接触对于情感确认的决定意义。歌曲搭配空灵的键盘音色和递进的器乐所编排，两个人能够相遇很不容易，能走到一起也要经历很多的坎坷。对于两个人每次分别，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暂，都是对于他们爱情的一种考验。如果经得起，他们的感情会更加牢固，但如果抵不住诱惑，那两个人的感情就很容易产生裂缝，甚至导致感情的结束。

这首《天与地》是王菲音乐转型的重要作品，标志着她在商业化流行乐坛的进一步分裂，同时也巩固了她在粤语歌坛的地位。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想念，想念。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而悠悠温温天边静
7: 茶馆。
5: 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8年4月由卢冠廷所演唱《但愿人长久》。

0: 心白衣。
1: 一把颤抖的嗓音，一片永恒的星河，卢冠廷和唐书琛用音乐缔造了香港乐坛的传奇。当卢冠廷标志性的颤音在寂静的夜空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回1988年的香港。那时的香港正处于移民潮的动荡中，人才辈出却内心迷茫。但愿人长久作为卢冠廷的代表作之一，不仅仅是一首三台冠军的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从一条名叫 Tubby 的沙皮狗的离世，升华为对于生命、爱情与永恒的深刻思考。卢冠廷的音乐之路布满荆棘，生于1950年的香港，他是粤剧名伶卢海天的私生子，自小背负着弃子的烙印。更残酷的是，他患有阅读障碍症，文字在他的眼中扭曲成怪异的符号。他一生看不懂文章和乐谱，音乐成为他黑暗中的火柴。16岁时，在美国西雅图的课堂上，他将诗歌唱成旋律，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在人生最低谷时，卢冠廷遇到了他生命中的

紫霞仙子唐淑琛，国民军阀唐继尧的孙女。这位才女当时是酒店高管，优雅干练，却看中了潦倒歌手卢冠廷的才华。但愿人长久的创作灵感则是源于他们的爱犬的离世，让夫妇二人深感世事无常，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而词作者唐淑琛以星星寓深情，歌词中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则表达了对于永恒与坚贞感情的渴望。词评人朱耀伟则认为，这是唐淑琛把坚贞感情写得最成功的词作。卢冠廷的演唱风格极为独特，他的声音带着一种神经质般的颤抖，却恰恰契合了歌曲中对于永恒质疑的不安感。有乐评人指出，他的版本唱出了淡和怨的深层的含义，既有美好的愿望，又有对于愿望可能落空的忧虑。但愿人长久在当年一经推出立即引起轰动，在短短一个月内，他先后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TVB 劲歌金榜以及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的榜首，成为三台冠军歌曲。但愿人长久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范畴，成为香港黄金时代的文化符号。当夜幕降临，繁星依旧，卢冠廷的歌声依然在夜空中回荡，似乎在提醒着我们，在变幻无常的世界里，仍然有人愿意相信永恒。

这时段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再见理想。歌曲的发行在1986年，由黄家驹、叶世荣、黄家强、黄贯中作词，黄家驹作曲，也是黄家驹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 Beyond 1986年发行的专辑《再见理想》。

0: 我的故事。
1: 这首歌的歌词独坐在路边街角，冷风吹醒，不仅仅是艺术理想的墓志铭，更暗含着对于市场妥协的悲怆的宣言。
0: 就在这想起我，
1: 那些未被世俗所磨出老茧的耳朵，永远听不懂琴弦震颤里所深埋的赤子之心。而每个在深夜里被这首歌刺痛灵魂的人，都曾经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上撞得头破血流。

那当年，一把邻居丢弃的破旧的吉他，意外地叩开了少年黄家驹的音乐之门。这位天赋卓绝的追梦者，以 Beyond 为乐队命名，誓言要做超越时代的先锋音乐。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娱乐圈纸醉金迷，原创音乐在翻唱的风潮中艰难求生，首张专辑《香港》遭遇市场冷遇， Beyond 成员只能辗转街头卖唱，甚至贷款筹办永远等待演唱会。当台下的观众在中途陆续离场，空荡的场地里回响着他们不被理解的呐喊。在理想与生存的撕扯中，黄家驹最终向商业规则低头。1986年深秋的寒夜，这个从草根崛起的摇滚斗士蜷缩在街头，看着怀里陪伴多年的吉他，将四年来的困顿化作为再见理想的旋律，

这是一首落寞孤独的歌，讲述的是黎明前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光。当时 Beyond 乐队作为一支平民草根地下摇滚乐队，回想到未被大众认可以前，仍然艰苦地为音乐而奋斗，那种感觉是失落，是无助。而黄家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了这首《再见理想》，来表达自己无助失落的情感。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周启生，天长地久。
1: 孤单的手紧抱着你的腰，像昨日正相爱的时刻。
0: 歌曲呢发行在1989年，在专辑华纳白金经典全套一当中。1980年代，香港玩电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刘以达，另外一个就是周启生。周启生身为香港流行乐教父顾嘉辉的入门弟子，却和师父古朴典雅的音乐风格所背道而驰，肆意地将迷幻电子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天长地久是一首分手的情歌，彻底的绝望的告别，木然地站在街头，寒气从脚底压迫到心里。在歌曲的巨大反差中，冰冷的钢琴和周启生苍白单薄的声音让人触景伤怀。
1: 或者不方便拥有，为何又等今天最后，趁早一点。
0: 歌曲的风格变化呢，很好展现了周启生对于旋律配器演唱理解的蜕变，不仅为港乐留下了很多非一般的精彩，也让喜欢他这种风格的乐迷呢越来越多。只选一首他的歌并不容易，那么拿这首《天长地久》和各位车友一起分享重温他所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浪漫情怀。

0: 黄凯芹1989年焚情。
1: 求你别留下陪我，无需要为我太多。
0: 从87年出的第一张 EP 再遇开始，黄凯芹就是以独特的优雅气质、高辨识度的嗓音和出色的创作能力征服了众多喜欢他的歌迷。焚情是由黄凯芹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没有结果的一些感情中，发行在1989年1月1号。作为诗一般的忧郁情歌，焚情经过黄凯芹深情演绎，在歌曲中痴情男子的形象不禁浮现在眼前。他唱出了对于那个人的爱而不得的痛苦，终究是一场有缘无分的感情。
1: 情已逝，埋在我心底，残枝火照样是美丽。
0: 这是一位罕见在香港有着诗人气质的男歌手，其情歌展现的是生命的告白，透出一种深深浸透的无奈。他青涩而又带有书卷气的歌声，让人情难自禁。伤感的歌词，戳心的旋律，前奏一响，瞬间就会带入到你的那个记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

0: 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3: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一路有老歌。

0: 我们为什么喜欢听老歌呢？它的核心原因就是触发怀旧情绪，唤起与个人经历相关的温暖回忆和情感共鸣。
1: 全神贯注在歌唱，如何分清楚方向？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绝望真理，然而喜不喜欢我，忘记问你。
0: 我们来听陈奕迅2000年爱上你是我眼睛的错。这张专辑呢是陈奕迅在华星唱片时期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它融合了多种多元的音乐风格，歌曲歌词呢通过隐喻式表达探讨情感的认知主题，而音乐结构呢则是采用标准的流行曲式的框架。

陈洁仪七号登机口，歌曲以旅途中的自由和释然为核心主题，通过机场意象和停机坪灯火、未来带我走等具象化的歌词，构建出走与追寻的情感的叙事风格。编曲则融合摇滚节奏和行进式的旋律，古典的则是轻快且富有推动力，传递出挣脱束缚的迫切感。陈洁仪的细腻声线则诠释了记忆归零、阅读寂寞等诗意的表达，强化了作品在感性层次和情感释放间的一种平衡。

邓丽君1984年第二张粤语专辑《漫步人生路》中怎么开始。歌曲以细腻婉转的笔触描绘了一段感情中缘尽而心难释放的复杂心境，而邓丽君以她标志性的柔美嗓音和细腻的情感处理赋予歌曲强烈的感染力，诉说着爱情逝去后的释怀与永恒的怀念情感。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晃晃冰冰静静
1: 茶馆，
0: 一路有老歌。

为什么我们更喜欢听老歌呢？尤其是那些我们学生时代的歌曲，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老歌听起来更有味道，因为大家对于青春时期的流行的音乐感最熟悉，特别是在14岁左右流行的歌曲，最能够唤起自传式的记忆，也就是说，这些歌曲和我们过去的经历紧密相连。

0: 令人提提神。
1: 郑秀文越吻越伤心。
0: 跟我嬉笑不再吸引吻，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
1: 这首歌呢收录在香港广播75周年金曲引起纪念 CD 中，歌曲以细腻笔触描绘了亲密互动中的疏离感，而歌词通过越问越伤心的反复的咏叹，刻画关系冷漠时候的试探与失落。

周慧敏、李克勤，万千宠爱在一身。这首歌呢是1992年他们的合唱粤语歌曲，收录在李克勤个人专辑《红日》中。歌词内容呢则是以男女对唱形式，展现恋人之间的深情告白与情感羁绊，交织甜蜜的与患得患失的情绪表达。而歌曲呢自发行之后，多次以现场版、演唱会版等多种形式被重新演绎，并且收录在多张的音乐专辑中。

周华健，多一分钟少一分钟。歌曲的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前途有你》当中。这张专辑呢，是以自然质朴的制作风格和创新尝试为特色，成为当时在香港地区的畅销作品。歌曲的创作聚焦于情感共鸣，通过反复打磨细节传递真挚表达。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8: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9: Good morning。
8: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

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想念，想念。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什么小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4: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5: 什么小妈妈呀？
4: 小，特别小。
3: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我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如果风，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6: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7: 徐家珍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泌尿外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输尿管软镜、膀胱镜、经皮肾镜、碎石取石等微创手术治疗，泌尿系感染规范化诊疗。
8: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珍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肾结石的饮食调理话题。肾结石的形成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很多时候结石的复发加重都和不当的饮食方式有关，掌握这几个饮食小技巧，能有效预防结石生成，帮助结石排出，守护泌尿系统健康。快来一起了解一下。一、多喝水，这是预防和调理肾结石的核心技巧，每天都要保证2000至3000毫升的饮水量，切记要少量多次喝，不要等口渴了再补水。充足的水分能增加尿量，稀释尿液中形成结石的各类成分，减少结晶沉积，还能推动体内细小结石随尿液排出，晨起空腹和睡前各喝一杯水，效果会更明显。二、控制高草酸食物的摄入，草酸是形成草酸钙结石的主要成分，生活中最常见的菠菜、甜菜、芹菜、浓茶、巧克力、草莓、芒果等都属于高草酸食物，并非完全不能吃，而是要适量食用，能降低结石形成风险。三、合理补钙，拒绝盲目忌口。很多人认为肾结石是钙补多了，其实适量补钙能和肠道内的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反而能预防结石。关键是避免服用钙片，优先通过牛奶、虾皮等天然食物补钙，同时不要将高钙食物和高草酸食物同时大量食用。四、低嘌呤低糖饮食，远离尿酸结石，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啤酒等高嘌呤食物会让血尿酸升高，尿酸结晶析出就会形成尿酸结石，而奶茶、碳酸饮料、精制糖等高糖食物会增加尿钙排出，加重结石形成，日常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五、清淡饮食， 减少盐分摄入。高盐饮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会促使尿钙排出增多，为结石的形成创造条件，所以建议保持饮食清淡。最后提醒大家，饮食调理是肾结石护理的重要环节，若已经查出肾结石，还要遵医嘱，根据结石的具体类型调整饮食，同时搭配适量的跳绳、跑步等运动，定期复查，才能更好的守护肾脏健康。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和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生医生，下期再会。
6: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5: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7: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Love You Too 这首歌曲来自陈伟霆。这几天呢，刷到这个陈伟霆很多的采访视频和参加综艺节目啊，因为他在最近这个佛爷的角色和曾舜晞两个人不断上各种的综艺，然后呢就看到一段采访说，陈伟霆很多人疑惑他是歌手吗？嗯，陈伟霆确实是歌手出道啊，所以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陈伟霆的一首 Love You Too。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10，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焦阳。特别提示大家啊，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直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哎呀，最近这几天天是真的热哈，就一旦离开空调房，你可能稍微一动就觉得是浑身大汗。那么咱们广东大部分市县呢，在昨天都出现了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省气象局表示，预计今天到13号全省仍有高温炎热天气，但是呢高温的范围和强度呢也在这个逐日的减小哈，雷雨逐日的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那么气象专家表示呢，近期广东持续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者是活动。另外呢，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产生的不利影响。

好，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啊，咱们河源依旧是延续到这种高温天气，此时的室外实时温度呢是在34度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38度，最热的时候哈，大家还是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哦，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及时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啊，特别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时间段目前车流量还不算特别的多，但是再过10分钟就会迎来咱们各位的上班高峰期，在这里呢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您看到一些不太文明的交通行为，那么都欢迎大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4: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九七八的祝福
4: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3: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心安喜乐，四地花开，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走过每个春夏。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

《乍至魔童脑海》获得了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那么南京照相馆呢是获得了最佳编剧奖，大鹏导演啊，这个曾经以拍短视频、以拍这个网络短视频出道的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呢是获得最佳男主角，魏诗雅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吃早餐的重要性哈。平时大家早餐一般吃吗？有些朋友可能都会说每天肯定要吃早餐，但是我身边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哈就没有吃早餐的习惯。那其实当一日三餐当中呢，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就是早餐。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呀，刚起床没胃口，想多睡会儿，哎，这些其实都能够成为咱们拒绝早餐的理由。但是长期这样做，我们全身的器官都会为此来买单。首先就是长期不吃早餐的话，会伤大脑。相关的研究发现啊，不吃早餐会影响大脑短期认知功能，原因呢就在于不吃早餐会导致血糖水平较低，无法为大脑正常工作提供充足的能源，更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下降，会影响工作学习的效率。所以说像平时我们早上上班，学生早上上学都一定是要吃早餐。第二个啊，就是更容易焦虑和抑郁。那么有研究发现，吃早餐的频次越少，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就越高。一周如果说只吃一次或者是不吃早餐，那么发生抑郁的风险会比按时吃早餐的人要增加 2.9 倍。第三个啊，就是会诱发炎症。研究发现，长期不吃早餐的人血液中 C 反应蛋白水平明显升高。那么研究人员介绍， C 反应蛋白呢是我们体内反应炎症水平的一个指标。慢性炎症是一种沉默的杀手，可在体内潜伏数十年没有任何的症状啊，而一旦发作就可能发生致命性的后果，比如说像冠心病，哎，这就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的疾病。第四，还会伤骨骼。研究发现，每周吃早餐的次数如果低于三次的朋友哈，这个髋部骨密度明显要低于每天吃早餐的参试者。那么第五个伤身体，就是伤我们的心脏。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和吃早餐的男性相比，不吃早餐的男性罹患心脏病的几率和冠心病死亡风险会增加27%。那么这个研究的负责人就表示啊，不吃早餐会引发一个或者是多个风险因素，比如说像肥胖啊、三高等等，进而呢就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No no no， 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有一项为期6年的研究发现，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摄入热量低于全天总热量的5%，动脉粥样硬化风险至少增加2倍。与每天吃早餐的人相比，从不吃早餐的人心血管死亡风险约升高87%，总死亡风险约升高19%。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会血脂异常。研究发现呢，与不吃早餐，也就是每周吃早餐少于4次的参试者相比，那么每天吃早餐的人血脂异常的风险会降低41%。所以刚才列举了这么多的研究，就是提醒大家，长期不吃早餐的话，身体器官变化真的特别的大，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各位不吃早餐的朋友，记得明天早上要吃早餐哦。

来自蔡依林骑士精神，她的早期作品啊都是我的爱，所以像这首歌曲的这个歌词那么快那么拗口哈，依然是隔了这么多年依然记忆犹新。来到26分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们来关注一下金价啊，今天呢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每盎司4400美元，报每盎司4430.15美元，日内是上涨了1%，创下了6月8号以来的新高。那么在国内市场 方面，沪金主连盘这个盘中哈是拉涨至每克961.16元，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点12分，沪金主连上涨了1.79%。那么记者呢也专门查询了国内金价的价格啊，像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是报每克1332元，单日涨了 24块钱。 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30元，单日大涨28元。 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36元， 单日大涨29元。 不到一周的时间哈，这个金饰的价格单克又上涨了100块钱。 瑞银呢最近发布的报告称呢， 2027年， 就是明年上半年， 黄金价格有望冲高至每盎司5000美元。 那么瑞银认为呢，虽说短期市场环境震荡不定，但是多重长期利好因素为黄金中长期的上涨逻辑筑牢了根基。每次看到黄金上涨的消息哈，我总在是 特别的捶胸顿足，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慨啊，就是觉得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黄金好哈，等到人到中年的时候就发现，哎呀，黄金这么香，可是这个时候价格已经涨到有点高攀不起了。确实像 可能像我自己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特别不是很喜欢这种黄金饰品。每次我妈要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说，有哪里有好看的呢？现在就会觉得，哎呀，不管哪里都好看啊。但是现在这个黄金的价格哈，还是持续的在走高当中，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还是要理性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这个时间刚才说了黄金哈，这个也希望大家都发财。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9: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带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与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0: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1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Hi, Bobby.
1: Hi, Ken.
2: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1: Sure, Ken.
2: Jump in.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5，一路畅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焦阳，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还是那句老话哈，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前半段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金价哈，尾声的时候我们听了首发财歌。那说到这个发财，接下来这个事儿吧，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就是很多朋友都有去看演唱会，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咱们收音机前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去看过，因为凤凰传奇在深圳演了几场啊，就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抢到了票前去感受万人乌蒙山外，这连外山外山的感觉啊。那么最近呢，网上就有说了，凤凰传奇演唱会现场有人刮彩票喜提100万大奖，这个不少网友纷纷羡慕这场哇天降好运。那么当事人就赶紧发布了澄清视频哈，原来这个是乌龙。那么这张百万彩票呢，其实只是花了5块钱网购的一个道具啊，是他自己提前一首歌的时间离场，害怕被发现。当事人说呢，这彩票真的是假的哈，因为他就是正主，哎，真的假的无所谓了，我觉得开心最重要嘛。这个突然想取了港剧的一句经典台词儿，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呐。

最近呢有游客发视频说宁夏中卫沙坡头景区一个游乐项目游客被困，游客在体验滑索项目的时候没想到滑到了途中竟然停滞不前了，被吊在了半空中。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那么记者从沙坡头景区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这个游乐项目呢是黄河飞索，那这个项目的利用高低落差让游客体验横跨黄河的这种过程，那么像游客的体重还有天气情况等因素其实都会导致游客在 这个滑降过程中暂停，那么滑索上呢会有硬件设备辅助游客滑降至终点。那么今天呢中旅宁夏沙坡头索道游乐有限公司也发布了关于沙坡头飞黄腾达单绳滑索游客高空滞留情况的说明，那么是说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8月7号下午3点52分，一名女性游客在沙坡头景区体验飞黄腾达单绳滑索项目时，在滑行过程中因风向突变导致游客在空中滞留了大约1分钟。经现场工作人员手动调整钢丝绳，引导游客调整滑行姿态，滑行小车顺利带动游客安全滑行进站。游客抵达终点后，工作人员立即对其进行情绪安抚和解释道歉。游客对此 此次因为风向突变导致的短暂滞留表示理解。其实这个画面感就是大家想象一下还是挺惊险的，毕竟在空中突然一下往前停下来了，这个前也前不了后也后不了，确确实实会让人心里有点怕怕的呀。 那么现在呢这种惊险的游乐项目越来越多，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还是要谨慎啊。 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昨天跟大家有特别推荐到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的情况，包括昨天晚上我去跳舞，一起跳舞的舞搭子还说，推荐你们看欢迎来龙餐馆，我说我已经看了，就 确确实实很值得一看的。那么暑期档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其实它是在今天11号 是正式全国公映，那么这部影片从8月8号开启点映以来呢，口碑和票房都在持续走高。今天上映首日，各地的影院呢也迎来了观影热潮。一些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随着电影的热映，那么口碑持续发酵， 发酵，多家行业的媒体映前官预测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将达25亿到36.5亿元。那么业内人士表示呢，随着影片这部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的新片奥德赛，奥德赛是在8月14号，也就在本周五开始，那等这些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的 高峰。其实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觉得就是笑着笑着就哭了。尤其是看到沈腾在做菜做各种各样东北菜的时候，哇，有一会儿我真的是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吃东北菜，好久没有吃松鼠鱼拔丝地瓜了，就是那种 特别缠着在看电影的感觉。当然了，就不再多剧透了，推荐大家去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这部片子。 Barbie, let's go party.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Well, Barbie, we just
好，还是要再一次提示大家，这个天气方面是比较热的哈，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毕竟最近咱们广东的气温一直是比较高的哈，尤其是昨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是出现超过35度的高温天气。预计呢，今天到13号，全省仍然是有高温炎热天气，但是高温范围和强度逐日减小，雷雨逐日趋于明显啊。那么局部雨势强烈，会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那么特别提示大家，像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或活动哈。毕竟现在还是在暑假期间，大家如果说在户外的话，也要尽量的注意，同时呢也要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产生的不利影响。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基层派出所是守护群众平安的最前沿，处理纠纷，侦办案件，走访群众，繁杂琐碎的日常藏着一名人民警察最朴素的坚守。本期警察故事的主人公是东源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一级警员林霞生。1997年出生的林霞生是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2022年底加入城镇派出所，专职负责案件办理。短短数年，侦破刑事案件百余宗，抓获嫌疑人百余人，调解民事纠纷600多起，经手案件零错案、零复议。用实干撑起辖区平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青年民警林霞生的基层从警心路，感受他守护一方百姓的责任与担当。
3: 我是一名97年出生的青年公安干警，于2022年12月调整到城镇派出所工作。基层所里值班办案加班是常态化，很难有时间专门静下心来学习。平时我主要挤碎片时间，比如休息日或者值班空闲的时候，多向优秀的老党员同志学习，提前安排好手头上的工作，不落下政治理论学习。说实话，刚开始我也觉得理论学习和日常办案有点脱节，工作久了慢慢体会到两者其实密不可分。讲政治对我们基层民警来说不是虚话，是听从组织安排，碰到棘手的警情，拿不准的案件及时请示汇报。守规矩就是办案严格按流程来，不能图省事简化手续，审讯、取证、扣押物品都规范操作，守住执法底线，践行初心使命。最实在的就是心里装着群众，办案调解纠纷不能简单走完流程就了事，要多换位思考，能化解的矛盾尽量调解到位，减少群众的对立情绪，争取案结事了。日常工作事情多，压力大，很容易只顾埋头办案，放松理论学习。我经常提醒自己，业务能力固然重要，但政治方向不能偏。持续学习也是给自己时刻敲响警钟，面对各类的人和事，面对人情干扰，守住本心，踏踏实实办好每一起案子，接待好每一位群众。
2: 听完林霞生的分享，能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民警，始终把政治学习、党性修养放在首位。从入警之初，坚定理想信念，持续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牢记公安工作使命，也是他面对繁复基层工作始终保持干劲的根基。作为一名95后青年党员民警，他是如何平衡理论学习与一线警务工作，又是如何理解公安民警讲政治、守规矩这一要求的呢？
3: 刚到城镇派出所的时候，对于案件方面我是新手，法条不熟，办案流程摸不清，做笔录、讯问都没底气，想要尽快上手没有捷径可言。平时办案遇到哪类案子，我就针对性的翻阅对应的法律法规，做好笔记，不搞死记硬背。只要老同志外出抓捕、审讯， 我都主动跟着，不管学习取证做材料，重点观察他们怎么沟通，怎么把控节奏，遇到拿不准的地方，我会及时虚心请教，着重抓细节问题。每办完一起案件，我都会简单复盘，看看证据有没有漏洞，笔录有没有欠缺，也经常翻看所里规范的案卷卷宗，借鉴别人的思路。基层办案的经验都是一桩一件积累出来的，多跑现场，多上手，多反思，不怕吃苦，慢慢就能独立办案，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2: 百宗刑事案件，600多起民事调解，这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加班办案上门调解的日夜。基层办案既要精准运用法律打击犯罪，又要耐心化解邻里群众之间的矛盾，难度不小。林霞生入职以来，经手案件无错案、无冤案、无行政复议，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日复一日的业务钻研。
3: 从警七年，我办了不少案子，也调解了很多矛盾纠纷。作为一名案件办理队民警，我时刻提醒自己，办案思路不能局限在现场。印象最深的是一起入室盗窃黄金首饰案，案发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事主也提供不了嫌疑对象，一开始几乎没有直接线索，毫无头绪，侦破压力很大。期间我们梳理了受害人的社会关系，将她男朋友列为重点对象，通过核查她的银行流水，发现其在案发时段有多笔来路不明的收入，同时查到她那段时间前往金店变卖黄金的记录。依靠销赃资金流水这条外围证据链，我们锁定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传唤审讯初期，嫌疑人心存侥幸拒不交代，我们将流水销赃记录逐一摆出来，讲明法律后果，最终嫌疑人如实供述盗窃事实。这件事让我深有体会，现场证据缺失时不能轻易放弃，要扩宽侦查思路，从资金销赃等外围证据链突破，将零散线索串成完整的证据链，一样可以查清事实，办成铁案。
2: 对基层民警而言，公安工作不只坐在办公室办案，更多时候需要走进街巷，深入群众。林霞生始终坚持下沉辖区，贴近群众，倾听民生，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真心换民心，慢慢成为辖区百姓信赖的贴心人。在走访群众、处理民生诉求的过程中，有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暖心故事呢？
3: 平时有空，我都会下沉辖区走访，多和群众交流，及时掌握民情。有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辖区一名群众遭遇小额电信诈骗，被骗金额不算大，一开始自己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接警后，我第一时间抓紧上报，协助开展止付冻结，反复跟进资金流向，持续和反诈专班对接沟通。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成功帮失主挽回了被骗资金，事后他特意送来锦旗表示感谢。这件事也让我明白，群众不在乎案子金额大小，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上心，肯不肯尽力。我觉得做好基层群众工作，核心就是真诚负责，不要因为案子小就放松对待，认真对待每一次求助，尽力为群众争取。你真心为民办事，群众自然会信任认可公安工作。
2: 公安队伍作风建设是守护公平正义的底线，作为党员人民警察，8小时之外的生活作风纪律底线同样至关重要。林霞生始终严守警纪条令，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时刻以高标准约束自身言行，维护公安民警良好形象。
3: 作为一名基层办案民警，我一直认为纪律约束不分8小时内外，不能再赶一个标准，私下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再赶办案，现场勘查、笔录制作、涉案物品处理，每一步都严格按流程来，不图省事简化手续。离开单位之后，我也自觉管好自己的社交圈，尽量保持简单干净的人际交往，避开容易产生闲话的场合。办案过程中，偶尔会遇到当事人想要请客送礼表示感谢的，我给自己定下底线，依法公正处理案件，不被人情左右，不被利益诱惑。群众看待公安民警，不只看出警办案时的表现，我们日常的言行大家都看在眼里。要是8小时外放松自我要求，小事不注意，既容易触碰红线， 也会消耗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党员身份和这身警服意味着责任是全天候的，我时刻提醒自己表里如一，在小事上学会自律，主动避嫌，守住清白底线，维护好基层民警的形象。
2: 从一名新警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办案骨干，年轻的林霞生扎根基层，用强烈的事业心扛起守护辖区平安的重任。面对未来的基层警务工作，他也有着自己的目标与期许。
3: 在所里办案扎根这几年，加班审讯、外出抓捕都是常态。虽然基层工作压力不小，但每当成功办结一起案件，帮助群众解决难题，内心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份职业。作为一名青年民警，接下来我主要朝着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持续精进办案水平，持续学习法律知识，扩宽侦查思路，把每一起案件的证据做扎实，努力办成经得起检验的案件。另一方面，办案不只是简单走完流程，要多站在群众角度换位思考，尽力化解当事人之间的隔阂，避免小事反复激化，产生新的矛盾。我的从警期许很朴素，也很简单，希望自己能够沉下心来扎根基层，不急不躁，始终守住执法底线，用心对待群众的诉求，努力成为一名组织放心、辖区群众信得过的新时代人民警察。
2: 青年民警林霞生以侠气守护一方平安，以初心温暖万千群众，百余起案件彰显执法担当，600次调解承载为民情怀。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基层民警的初心使命。基层平安离不开每一位一线民辅警的默默付出，平安之声也将持续挖掘河源公安队伍里的平凡英雄，讲述鲜活动人的警察故事，传递平安正能量。好的，各位听众，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我喜欢做梦，白天做的那种。
5: 我想要一条鲨鱼，
4: 安静安静。
6: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7: 好漂亮啊！
8: 梦，来做我们的。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2: 花在泪眼不想要任我摇摇，
3: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相见，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是我很爱你。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蓉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2: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3: 什么小妈妈呀？
2: 小，特别小。
1: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4: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5: 什么小妈妈呀？
4: 小，特别小。
3: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欢迎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5: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4: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5: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4: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978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 哇，978快乐的周六。
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静悄悄的周日，
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9: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今天也是全国残疾人活动日。811，寓意是轮椅的两个轮和手杖，呼吁大家多一份理解与包容。文明出行，请各位礼让特殊群体。即将到达晚高峰时段，今天车流依然不会太多，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保持好平和心态，平安顺畅回家。欢迎走进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眼下我国南北天气差异非常明显，北方多地晴好，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华南、江南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闷热格局，局地容易诱发短时的雷阵雨，而西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所带来的道路湿滑。前往以上地区出行或自驾的朋友呢，多多留意天气和路况的变化。我们再来关注广东，目前我省依旧处于高温炎热天气当中，粤北、粤东以及珠三角多地呢是多云为主，有分散型的雷阵雨，局地呢雨势较大，并且伴有短时的雷雨大风。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介于35到37度之间，户外活动、驾车出行记得做好防晒，随身带上一把晴雨伞，遮阳防雨两不误。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河源今晚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26到32度，风力不大，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0: 978预防溺水宣传，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分享预防溺水知识。什么情况下不适合游泳？第一，单身一个人不适合外出游泳。二，身体患病者不要去游泳，比如中耳炎、皮肤病、肝肾、心脏病、眼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感冒、发烧、精神疲倦、身体无力者都不要去游泳，以免加重病情，发生意外。第三，参加强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之后，满身大汗时，不要立即跳进水中游泳，否则会引起抽筋、感冒等疾病。第四，被污染的水域、水况不明的江河湖泊不宜游泳。第五，遇到恶劣天气如雷雨、乱风、天气突变等情况下也不适合去游泳。
3: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4: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5: 什么想妈妈呀？
4: 小，特别小。
3: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6: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7: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8: 一点都不会。
1: 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7: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7: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8: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要要问问冰
10: 冰，请
9: 一路有老歌。

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专门为大家精选华语流行黄金年代的走心好歌。这一时段，我们陪你回到那些被旋律温柔包裹的时光。不管此刻你是否在通勤的路上，还是在静静放空，希望这一段音乐都能够给你最舒服的陪伴。

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这首歌原本是偶像剧里的甜蜜插曲，而 JJ 呢后来重新编曲演唱，把年少时一眼心动的纯粹，眼里只有一个人的执着，唱得更加温柔更深情。轻快的旋律一响起，就是青春里的甜蜜告白，适合此刻心里藏着小欢喜的你。我们一起来听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完了甜甜的心动，接下来这首是唱的藏在我们面具下真实的自我，来自于孙燕姿，另一张脸，收录在完美的一天专辑当中。孙燕姿用她独特的声线唱出了都市人在人前坚强人后脆弱的两面性，我们都有不为人知的情绪，都有不想被看见的另外一面，这首歌就是给每一个真实活着的我们。

张信哲换房间。当年的情歌王子一改温柔唱腔，带着轻摇滚的洒脱，告诉着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勉强，换个房间，换种心情，反而能够遇见更自在的自己。爱要真诚，更要清醒。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FM 九七点八，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2: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5: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6: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5: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黄颖，河源德康医院临房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9: 三分钟说健康，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的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流行性感冒。很多人分不清普通感冒和流感，普通感冒症状较轻，以鼻塞流涕为主，很少高烧，流感发病很急，常常突发39摄氏度以上高热，伴随全身酸痛、头疼、浑身乏力、咳嗽、咽痛明显。流感传染性极强，容易在校园、家庭集中爆发，老人、儿童、孕产妇是高危人群，处理不及时，可能诱发肺炎等并发症，一定要重视。流感依靠飞沫和接触传播，想要有效预防，记住几点。第一，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流感病毒每年变异，建议每年接种，既能降低感染几率，还能减轻患病后的严重程度。第二，做好日常防护，流感高峰期少去密闭拥挤场所，外出戴好口罩，勤洗手，不要用脏手揉眼睛、摸口鼻，家里经常开窗通风。第三，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一旦出现流感类似症状，尽量居家隔离休息，避免交叉传染，及时就医。流感是病毒引起，抗生素没有效果，发病是8小时内使用抗病毒药物效果最好。持续高烧，精神差，呼吸不畅，请马上就诊。最后提醒大家，流感可防可治， 不用恐慌，但不能忽视。坚持科学预防，早识别，早处理，守护全家人健康。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的黄怡医生，下次再会。
2: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啦啦啦
8: 啦，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九七八的祝福，
8: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也悠悠温温冰冰静静
3: 茶馆。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我答应你。作为经典剧集的插曲，这首歌没有嘶吼的摇滚，只有藏在声线里的笃定与温柔。一句我答应你是最朴素也最珍贵的誓言，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这份承诺都值得好好珍藏。

继续来听歌，满是少女心事里的柔软与美好，就是来自于周蕙，我喜欢这种感觉。周蕙的声音一直像温水，不张扬却很治愈，而这首歌把暗恋的忐忑、心动的甜蜜、想念的温柔唱得恰到好处，而那种悄悄喜欢默默在意的心情，你一定也有过吧。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看一下那座粒星星，那粒呢，再细那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的星呢，上边正系住着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正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2: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3: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2: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3: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省委市委关于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相关部署要求，锚定河源三地一样板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审判检察职能，深度融合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园区联动发展布局。7月9号，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签署关于加强法检工作协同、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万绿湖高水平保护、河源高质量绿色崛起筑牢坚实司法保障。意见立足环万绿湖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重需求，紧扣生态优先、依法协作、系统治理原则，在16个项目上开展全方位合作，构建全方位、全链条、跨领域生态司法协同治理新格局。市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王芳，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旭东出席签署仪式并讲话。明确三大协作原则，锚定生态司法协作总方向。意见确立三项核心协作准则，为法检联动划定行动标尺。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住万绿湖水生态核心优势，将司法履职全面嵌入绿色发展区建设全过程。二是坚持依法协作、务实高效，严守审判权、检察权法定边界，聚焦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精准适用法律法规，压实法检分工联动职责。三是坚持统筹协调、系统治理，联动流域内司法机关、属地政府及各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培育、城乡融合、文化传承等多元工作，实现流域生态系统协同治理。16项硬核协作举措，织密环万绿湖生态司法保护网。在司法协作核心环节，意见推出16项细化工作机制，覆盖案件办理、信息流转、跨域管辖、生态修复、产业保障、矛盾化解、法治协同等全链条工作，健全常态化会商与信息共享机制。法检双方围绕涉水生态、绿色产业、知识产权类重点案件开展审前沟通， 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推动类案同判，打通流域环境监测数据、案件线索、典型案例、修复成效信息互通渠道，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线索双向移送，跟踪反馈闭环机制，规范跨流域案件证据互认标准，优化跨区域案件办理模式，针对环万绿湖跨行政区划生态违法案件，以整体保护、便民诉讼为导向，规范指定管辖流程，适配流域一体化生态保护司法需求，深化生态修复联动，坚持修复优先理念，法检协同行政机关科学制定落地生态修复方案，联合开展修复施工监督成效评估，规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推动受损水域林地生态功能有效恢复，聚焦绿色产业发展，联合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法检机关将对接水经济产业园、生态农业、文旅产业经营主体，联合走访调研，发布法律风险指引，妥善处置水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能源开发等新型纠纷，强化地理标志产品司法保护，以司法力量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同时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搭建法官加检察官联合调解平台，联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力量，依托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推动生态领域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兼顾理论实践与普法宣传，双方将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围绕司法碳汇、水权交易等涉水新业态开展调研研讨，转化调研成果指导办案实践，联合发布生态司法典型案例，共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示范基地，通过巡回审判、联合普法、生态修复实践等活动，讲好万绿湖生态法治故事。此外，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法检机关，在调查取证、线索移送、生态应急处置等领域深化跨区域法治协作，筑牢大湾区优质水生态供给地司法防线，完善多重保障机制，推动法检协同落地见效。为确保各项协作举措常态长效运行，设立环万绿湖生态司法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由市中院、市检察院主要领导轮流主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专题会议，统筹重大案件、年度重点协作任务，形成会议纪要，跟踪督办，搭建生态司法专业支撑平台，组建涵盖水务、林业、碳汇、农业等领域的专家库、专家陪审员库，为案件办理、修复方案论证提供专业技术支撑，积极向上级单位及财政部门争取生态司法专项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专款保障联合勘验、专家论证、修复基地运维、普法宣传等工作，同时建立常态化成效总结宣传机制，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流域生态司法经验，多渠道展示法检联动护航绿色发展工作成效。下一步，市中院、市检察院将以意见正式出台实施为契机，持续深化法检联动履职，以高质量司法协同守护万绿湖一湖清水，全力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注入强劲司法动能。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 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8: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7: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8: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7: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7: 不加塞，
8: 懂礼让，不乱停，
7: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3: 哇，978快乐的周六，
1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今天的事情再难，到了明天都是小事。8月11号，今天是周二，欢迎收听一路畅通。今天呢是来到农历的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再次提醒大家，据205线，也就是浦前高速出口到惠州交界路段的，正在实施路面升级改造，施工时间呢， 从8月3号已经开始了， 一直持续到12月30号。 施工期间，在这个路段呢，将会采用半幅路面的封闭和街道通行的交通管制方式，那么请过往车辆严格按照 交通指示标志通行，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过往司机要合理安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大货车尽量避免通行这个管制路段。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呢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今天来到8月11号，像秘密一靠近就先比擦肩而过想起。未来几天大家出门不用担心没朋友了，毕竟大家都这么熟了。未来三天广东天气呢开启烧烤拌蒸焗的模式，开不开心？其实呢早在8号开始呢，华南地区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高温下沉，猛烈发力。像这个近几天的天气状态，大家已经明显感受到它的闷热。追着风和你一起旅行，满天的星光都送给你。此轮的高温呢将会直接的推手呢是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所导致的，如同巨型的啊超大的空调外机，将高空中的热空气呢压向地面，造成的现在我们感觉温度特别高。预计呢11号到13号全省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伴随着白海豚北上，高温范围呢和强度将会逐日减小。11号起呢，广东受到西南风的一个影响呢，雷雨呢将会比较明显，局部的雨势呢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也就是说，未来三天我们除了热还有雨，本来就是在。就是我们本来在烤肉啊，或者说在蒸肠粉啊，蒸包子啊，蒸馒头啊，在蒸的过程当中呢，哎，水呢干了，这时候呢再给你加一层水，那也就是说高温加雷雨，这种感觉大家能感受到吗？下开水，体感呢将会从干热暴晒转为闷热潮湿，那大家也感受到了什么叫先烤后焗咯，对不对？比如说以云浮为例哈，11号呢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啊，12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哎呀，这下大家真的都是熟人了。追着风和你一起旅行，满天的星。最近天气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热，那么在此要提醒大家，高温暴晒时段呢应该避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呢要警惕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在持续的高温之下呢，如果说体温呢超过40度、意识异常等症状的话，那你要注意了，这可能是啊重度中暑了，可能就是热射病，需要立即就医了，不要拖。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1: 原来是你。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3: 忘记了生命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相关。
4: 近日呢，有一个话题。

这行业准入门槛是低的哈，因为仅需要购买模具即可以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呢，为了压缩成本哈，使用的是回收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的助剂。从业者呢也透露，正规的原料每吨上万啊，掺入废塑料呢，成本降低1/3。甚至呢，有一些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的废料啊，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呢，注塑成型。那这样的手机壳呢，往往是携带着塑化剂，啊，像多环芳烃以及重金属等一些有毒物质。另外呢，还会使用一些廉价的染色剂啊，因为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是非常容易超标的。在近期呢，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此前曾经开展手机壳产品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呢从各类销售渠道呢购买了价格从十几块钱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于有害物质呢含量等指标呢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而评估结果显示呢，部分低价的手机壳的铅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所以如何选择购买合适的手机壳呢？因为很多人呢就是每天手机不离手，特别是家里有那个啊小朋友的啊，家长也会把这个手机给他玩。如果说使用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损害健康。那么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呢？首先看材质，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的手机壳，因为这两种材质呢通常没有异味，捏起来呢软但是有韧性。如果说手机壳呢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是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啊，且边缘的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手机壳，不建议购买。第二呢是认标准，优先选择标有3C 认证和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啊，因为正规的手机壳呢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啊，比如说食品级的硅胶等等啊，当然这种的话相对来说会更贵一点点。再来呢就是它的避雷区啊，因为如果是啊比如说外观啊长得花哨，就是很好看啊，非常的漂亮，而且还便宜，这种呢您可能要注意了啊。有些人说我花了4.9块就买了一个很好看的手机壳，或者说9.9块买了3个，哎呀。如果说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味儿，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消散啊，问题往往不大。不过呢，即使购买正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说呢，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正常的、健康的、正规的手机壳。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表情诡异，正面看我。所以说要提醒大家，为了这个避免这个买到这个三无产品哈，一定要格外注意购买的时候。如果说它这个味儿啊，你打开你的这个快递啊，打开那个包装啊，那个、一股味儿立马上来，不行，赶快退。另外，如果说价格过低，那肯定是三无产品。另外呢，使用新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啊一段时间，不要立马说哎呀这个手机壳好好看呐，我立马要放到我的手机上啊，建议不要啊，还是就是通风放置一段时间啊，至少这3-4天吧，是吧，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啊成了我们健康的大麻烦。

好，我们的车友小薇说，在东环路往市区方向车管所路口有三车追尾，东环路往市区方向，东环路跟何子路交汇处车管所路口有三车追尾。 东环路往市区方向车管所路口有三车追尾，差不多是靠右侧车道。就站在我的眼前，然后就将你的手牵。

语 FM 九七点八，烧你的耳朵。有时闷了，临时搭上不知去向的列车，随便到哪喝杯咖啡，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八月和 FM 九七点八，燃烧你的小宇宙吧。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5: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满月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0: 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常常会被提醒多喝热水。如果说你男朋友提醒你，那你会觉得他很啊，是不是？找不到。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直接喝滚烫的开水反而不利于健康。如果说超过65度的水呢，甚至是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 类的致癌物质。曾经有呢这个消费者呢进行过测量哈，比如说刚出锅的面条大概是它的温度啊在70到80度，刚沏好的茶水呢大概80到90度，这个火锅的汤底呢如果是在滚烫的状态之下是120度，而咱们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呢通常在36.5到37度啊，所以说最适合的食物温度呢在10到40度，一般呢能够耐受的食物最高温度也就50到60度，所以说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到很热的时候，通常食物的温度达到了70度左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为什么喝烫的水会致癌呢？经常喝65度以上的水呢会致癌，这个说法呢来源于《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道。这个研究指出呢，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证据呢其实还不充分，但是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以及可能致癌的联系呢还是存在的。比如说温度过高可能会对于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比如说灼伤。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呢会脱落更新，反复的热损伤会使得细胞增生的速率呢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造成细胞的癌变。基于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将高于65度以上的很热的热饮呢称之为2A 类的致癌物质，也就是说对于人致癌性证据呢有限，但很可能会致癌。所以说如果说经常吃一些比较热的食物，喝一些热水的朋友们，即使呢吃下很热的食物其实也不敏感啊，因为他习惯了，因为他会在不知不觉中一次一次的烫伤我们的食道黏膜，导致烫伤一次修复啊，然后再烫伤反复发生。要带我回外婆桥，所以说正确喝水呢很重要，牢记5点。第一是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第二，水温在35度到40度是最舒服的。第三呢是小口慢喝，不要大口猛灌。第四呢是千万不要用饮料代替喝水，即使呢天热也要尽量少喝冰水，无论滚水热茶还是暖心汤，为了家人朋友的健康千万要等晾凉之后再喝。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好，在沿江路哈，沿江路，这个应该是文化广场附近吧，修路的路段啊，有擦碰的交通事故哈，沿江路哈。我看一下这是具体是哪里啊，

延江路往东源方向，目前是那个施工的路段的拥堵一点点，文化广场附近的延江路往东源方向有擦碰的交通事故，所以说稍微拥堵一点点，各位车友呢要提前绕路了。

0: 清水岸，弯月映宝源，诸河流淌一江水，铁树念及旧时缘，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9.78预防溺水宣传。
1: 生命只有一次，别去乘风破浪，防溺水安全小常识。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溺水也是青少年儿童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这份防溺水小常识一定要知道。防溺水6步：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会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遇到他人溺水时，正确的施救方法要记牢，大声呼救。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大声呼叫，找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求大人帮助。寻找漂浮物，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如救生圈、木板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空的矿泉水瓶抛给溺水者。寻找竹竿或树枝，寻找竹竿、树枝等递给落水者，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自己溺水时该如何自救？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吸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生命只有一次，牢记防溺水小常识。
1: 978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2: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3: 小朋友，我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0: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高山下的情歌，
0: 早在月初八月三号下午五点的时候呢，新丰江水库呢开闸泄洪，这是新丰江水库连续三年开闸泄洪，也是1960年建成以来第十次开闸泄洪。在此期间呢，泄洪的壮观景象呢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呢前来打卡拍照。不过呢在9号的下午4点呢，新丰江水库的已经结束了泄洪，如果说想要去再次观看的市民游客千万不要再跑空了。此前呢，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呢，河源出现了连续的强降水。为了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经过相关部门的会商决定，新丰江水库呢在8月3号五点开三孔闸门来泄洪，总出库流量呢按照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来控制。本次泄洪量呢是新丰江水库自1960年以来建库以来的第十次泄洪，持续时间历史第三短，仅多于1976年的5天和2006年的2天。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八月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3: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4: 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伞。
5: 八月十二号，明天呢将上演六星连珠加日全食加流星雨的天象奇观三重奏。十二号，明天日出前，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六颗行星呢将一同出现，排成一道壮观的弧线，从东方低空一直延伸到西南方。行星们呢各自以不同的速度绕太阳奔跑，能够凑在一起同框实属不易。建议大家如果想看的话，找一处东方开阔没有遮挡的地方，朝低空望去。白昼时段呢，欧洲大陆将会上演日全食。入夜之后，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最佳的观测时段。八月十二号晚间十点到十三号黎明前是流星雨发烧友的最佳观测时段，此时段正值无月夜，没有月光干扰，观测条件堪称绝佳。
4: 自由的生活，
5: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来到了八月的十二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八月十三号周四，雷阵雨，26到36度。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相约在一路畅通一路有你的直播当中。再次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再会。
4: 痴情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流水蝉鸣，压制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相见，好久不见。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

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2: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3: 什么小妈妈呀？
2: 小，特别小。
1: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

0: 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什么小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心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What time is now？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食嗰粒咧。我听人讲，天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2: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
1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梦给他
12: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1: 擦滚。
10: 一路有老歌，

流行歌有很多呈现方式，其中以演唱者的角度，用第一人称的形式唱出来的内心独白式的感受，往往最能够打动听歌的人。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许冠杰1990年《急流勇退》。

0: 1964年，许冠杰和他的朋友合组和声乐队，担任主唱和贝斯手，开始在夜总会等表演。65年，乐队解散。作为港乐舞台当之无愧的歌神，他的《铁塔凌云》和仙杜拉的《啼晓姻缘》一起被广泛认为是当代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开山之作。这张告别专辑里收录的这首他创作的《急流勇退》，不仅是对于自我、对于演唱生涯的总结和感悟，更是唱出了很多歌手、艺人在面对娱乐圈激烈竞争时的无奈与选择。说放弃容易，但不悔的退出却是很难。许冠杰不仅唱出来了，也实实在在做到了，这才是一代歌神该有的格局和态度。
1: 应走时候决定放手，自爱自音。
0: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急流勇退》则是许冠杰的告别之作。那时候的他正值壮年，而且是在巅峰时段来退出，一时间惊讶了众人。20世纪80年代是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而在当年，许冠杰呢，在得知张国荣要离别歌坛的消息之后，特地为他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急流勇退》。但是张国荣呢，已经为自己的离别舞台准备了一首《风再起时》，《急流勇退》当时就没有送出去，于是呢，许冠杰便自己演唱，并且收录在最后的一张专辑《香港情怀》中。而为张国荣写过告别歌坛的《急流勇退》这件事呢，也是直到1992年，许冠杰在告别歌坛的最后一刻才会被大家所知晓。这首歌原来是准备送给张国荣告别歌坛用的。许冠杰在《急流勇退》里所呈现的是有对于争名夺利的明争暗斗的厌倦，也有对于放弃名成利就的睿智人生的推崇。而在当年张国荣退出歌坛不到3年，许冠杰也唱着《急流勇退》选择离开歌坛。

徐小凤，1982年，随想曲。在1965年底，徐小凤参加了香港知音歌唱比赛。从未学过唱歌的她，以翻唱白光的《恋之火》在当时拿到了冠军。之后呢，开始在旺角、尖沙咀等歌厅登台驻唱。虽然没有发行个人唱片，但凭借着出色的唱功和辨识度极高的嗓音，早已声名鹊起。

在徐小凤的歌声当中，不管是励志的，或者是人生感悟，还是个人情感，这类独白式的歌曲呢，诞生过很多经典。那么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就是她在康艺成音时期的随想曲。

这首歌它的旋律像是一杯陈酿的酒，越品越有味道，而歌曲中千帆过尽的洒脱，只有经历过人生风雨的人才会真正的去体会。徐小凤醇厚稳重的中音更是将这种境界诠释到我们的面前，让你听到之后仿佛是在聆听一位智者的谆谆教诲。徐小凤，随想曲。

0: 欢迎您继续关注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罗文，1983年《激光中》。
1: 光加电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让我与歌再加上你，温度将提高。
0: 1983年1月，香港 EMI 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当时38岁的罗文戴上镶钻太阳镜，对着麦克风念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宣言：光加热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当合成器电子音浪和鼓点倾泻而出时，谁也没有想到这首《激光中》会成为当时华语乐坛第一声嘻哈惊雷。这首歌曲的诞生呢，源自于罗文一次大胆的命题创作。那时他刚结束武侠金曲的辉煌时期，却对于德国的一支先锋乐队的饶舌作品产生浓厚兴趣。他对于作曲人林木德提出要求，必须是 funk 的，是疯狂的。于是呢，他们两人之间就碰撞出了奇妙的音乐的化学反应。这种中西音乐基因的拼合在1983年堪称惊世骇俗。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呢也指出，歌曲采用 ABAC 的结构，饶舌段和副歌轮番的轰炸，四四拍反拍节奏的运用完全符合当时的嘻哈的特征。而当时香港的听众还在沉迷于武侠剧主题曲的缠绵旋律。1983年，《激光中》的问世，这个市场的反应堪称惨淡，过于超前的曲风未能掀起舞曲的风潮，直到钱仲武的《舞旗》问世，香港乐坛才真正的接纳电子舞曲。但这首歌像一颗休眠的种子，在时光的土壤中持续地萌发新芽。1983年的这首《激光中》，最震撼的不仅仅是他作为华语说唱启蒙者的历史地位，更是罗文在歌词中所预言的永恒真理：我用千支歌将你来锁。当现代歌手仍然在翻唱致敬，当夜店舞池依然跃动在他的节奏里，那道穿越在1983年的激光仍然在点燃着每个渴望挣脱束缚的灵魂。

1984年，珍妮再度孤独。歌曲呢是在他加盟 CBS 索尼所推出的全新的个人专辑《迷人的五月》。他的创作背景呢源自于珍妮在武打巨星复生的悲情的婚姻当中，两人在1976年冲破家庭阻力结为夫妻，却因为复生1983年意外车祸去世而骤然阴阳两隔。根据词作者的回忆，歌词中的 Love is over， 现我再度孤独等句式，正是珍妮在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一路有老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同曲不同词的歌曲内容。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粤语版本打回原形。

这首歌呢属于作者黄伟文病态三部曲的第一首，另外两首分别是防不胜防、十面埋伏，全部由黄伟文作词，陈奕迅演唱。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这首歌曲的原名叫《大开眼界》，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而它的国语版叫做《寂寞让你更快乐》，收录在2003年11月18号发行的专辑《七》当中。歌词借用巴黎圣母院中的形象，钟楼怪人的故事，描述在爱情中认为自身外貌不足一方所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在爱情中因为外在的不足而自卑的人们的渴望爱情、祈求接受的心情。然而全篇在基调中又暗含了主角对于外界、爱情对象等客体对自己外在不足的偏见的控诉。人不可能完美，虽然外在不足，但是内心炽热期望能够得到关注的心情。歌曲对于钟楼怪人的故事进行了演绎和补充。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是至善至美与至丑至恶的矛盾集合体，而歌曲呢也深刻地揭示了最美的事物看上去却最为丑陋的矛盾现实。

Jason 陈奕迅的歌呢，总会让人觉得有些沧桑。其实人呢，也是有一点怪怪的，这种怪呢，绝对不是贬义词。其实在这个时代，同质化的东西呢太多了，所以这样独特的人和他独特的歌，总会在不经意间戳中你的心，

0: 他明明可以做光鲜亮丽的天王，却总喜欢留着一头泡面卷发，笑起来呢也像个吊儿郎当的怪大叔。可偏偏这样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太正经的男人，却删除了我们心底掩饰的最深的遗憾与孤独。1974年出生在香港普通的中小家庭，父母在他10岁时就离异，正因为家庭的变故，让他整个少年时期都伴随着如影随形的孤独。
1: 陷得越深，当你透露一个吻。
0: 直到21岁，父亲送他去英国留学。对于音乐的热爱，原本主修建筑系的他辅修了音乐课程，更是在回港度假途中顺带报名了香港的新秀歌唱大赛。也许是天赋，也许是命运，他选择翻唱张学友的《望月》。
1: 用微笑配合，努力扮演好你要的角色。
0: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个穿着宽松西装，看着不太靠谱的少年，唱出了近乎于完美的音色和情感。第一场比赛就拿到冠军，签约了华星唱片，顶着天王这般人的名号，正式踏上了乐坛之路。
1: 沉默了，当你痛哭失声，我会打开门。
0: 而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寂寞让你更快乐》是国语版本，他歌词呢通过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表达了对于情感关系的反思和对于自我疗愈的主题。歌词描述了人在孤独时，通过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来逃避现实，用微笑配合，努力扮演角色等意象，揭示了人们在情感中常以伪装保护自己，甚至用假装快乐来掩盖伤痛。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一路有老歌，张宇，用心良苦。
1: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
0: 在华语乐坛，张宇和十一郎的词曲组合堪称黄金搭档。十一郎填词，张宇就谱曲，合作了多首广为传唱的金曲。尤其是张宇沙哑的嗓音配上他妻子谱写的歌词，更有一种男人的无奈和沧桑感。就像这首1993年所创作的《用心良苦》，在当时他一举成名。那一句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不知道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这首歌曲在当年连续八周蝉联金曲榜的冠军，助力张宇斩获了当时的金曲奖最佳作曲奖，开创了张氏情歌的风潮。而他的灵感则来源于作者十一郎观察到张宇憔悴面容之后的感慨，两人在创作过程中虽然有争执，但是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成为了华语苦情歌的代表作。

0: 1994年，王菲《天与地》。
1: 当清风穿夜里飞过，当天空。
0: 歌曲呢由张宇作曲，林振强重新填词，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无私乱想》。这张专辑是王菲改回本名之后的首张作品，封面以残缺汉字展现极简风格，而音乐制作则融入电子合成器和乐队的现场演奏。天与地以时空分隔的恋人视角展开，通过等待与重逢的意象交织，刻画思念中的不安与期待，而歌词反复强调见到你闻到你才是得到天与地，凸显出身体接触对于情感确认的决定意义。歌曲搭配空灵的键盘音色和递进的器乐所编排，两个人能够相遇很不容易，能走到一起也要经历很多的坎坷。对于两个人每次分别，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暂，都是对于他们爱情的一种考验。如果经得起，他们的感情会更加牢固，但如果抵不住诱惑，那两个人的感情就很容易产生裂缝，甚至导致感情的结束。

这首《天与地》是王菲音乐转型的重要作品，标志着她在商业化流行乐坛的进一步分裂，同时也巩固了她在粤语歌坛的地位。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我听一个做了星星，我的 blue。

0: 我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2: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九七点八，每天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清新
1: 时尚。
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1: 最美的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和悦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0: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
7: 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
1: 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8: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9: 第二集，福德、福报、福气与福分。
10: 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1: 雅静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刘老师，上一期的节目啊，您从福字说起，给我们讲到了我们常人怎么理解福，以财为福，以富为福和以寿为福。那还给我们讲到了五福临门的来历，您说它来自尚书，对不对？
11: 是。
10: 那现在啊，问题来了，那个福字我们中国的词有很多很多，您说了这么多以后呢，我想问福气、福分、福德和福报，也是我们常说起的福，它的词语。那么这几个福之间的词儿又有什么里面的内涵上的差异呢？
11: 是啊，
10: 嗯，
11: 我们上次提到啊，中国的文化呢，特别是民俗文化、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最接地气的啊，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大概核心是以福为主的，
10: 对，
11: 所以我们实际上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福啊，什么福分大、福报大、有福气，交了好福了啊。
10: 嗯，
11: 说了这么多的福，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啊，嗯，你比如说有人想清福的，有人能想红福的啊，不一样啊。那他们的具体的区别呢？那我们就先从福气开始来说起啊。
10: 好，
11: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福气大，
10: 有福气，
11: 有福气。
10: 嗯，
11: 那什么叫福气呢？
10: 嗯，
11: 我们上次谈到了福的象形字的本意，本来就是个酒坛子。
10: 嗯，
11: 啊，有大富为福的意思。
10: 嗯，
11: 还说到后人把大腹便便的人叫做发福了，实际上这是错会了意了啊。大腹乃大气能容的意思啊，
10: 并不是说你这个人长得胖，而是说有大气量。大度量，
11: 它不是腰大实为的意思啊。
10: 嗯，
11: 比如我们说大肚子弥勒佛啊，
10: 弥勒佛的形象好像就是大腹翩翩，
11: 但是他旁边有一副对联嘛，写着大肚能容，
10: 容天下难容之事。
11: 对啊，所以又叫做 福气啊，我们可以看那两个字啊，说福气，福气，福多大，气。

0: 多大。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得受多大的气才能享多大的福吧。
0: 对，你受不了气你就享不了福。
1: 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是他能容量更多更多的事儿。
0: 是，你看老子里有一句话哈，老子的原文说是这么说的，他说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1: 天下王
0: 啊，社稷主他得能承受全体国民的负能量。
1: 是。
0: 天下王呢，你得能承担全国的灾祸灾殃啊。你说我们能做到吗？你说有的人的事业你为什么做不大？说事业做不起来那是你福不够。你事业为什么做不大了？那首先得看看你能受多大的气，你能担多大的过，你能包容多少人。古人说修身这是包容自己，
1: 是
0: 齐家包容家人，
1: 家人
0: 治国包容一个组织的人，平天下要包容整个社会的人啊。你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你连康宁都做不到？因为你自己的身心不协调，就是你的身都包容不了你的心，或者你的心都包容不了你的身，所以才有抑郁症、心理疾病，才有很多的人要寻短见啊。就是你自己都包容不了你自己，
1: 就是自己的身和心都协调不了，
0: 你一个人都包容不了。
1: 对
0: 啊，还有的两口子为什么闹离婚？你两个人都包容不了，是吧？
1: 对，
0: 那你。你说你还能干什么事呢？你事业还能做大吗？你还能有福气吗？你受不了气，你就享不了福啊！你看《论语》里边记载了一件事儿啊，
1: 啊，您给我们说说，
0: 就是大舜，就是舜帝在把天下交给禹的时候，大禹王的时候，曾对天地呢有一番祭告，在祭告文里呢有一句话啊，大家都是口耳能详的啊，
1: 是什么呢？
0: 万方有罪。罪在
1: 朕躬
0: 啊，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罪过，那么上天给予的一切处罚由我一个人承担，与我的下属和百姓没有关系。如果是百姓的过错，请上天来惩罚我，因为我是家长，我是领导，我应该全权负责，就来惩罚我吧。你看有这样的心胸，这样的气度，这才配做社稷主，才配做天下王啊。所以啊，我们今天读起这句话来还是让人肃然起敬啊。你看我们有那么大的胸襟和气魄吗？我们天天想着自己要有福气，有福气，我们能受多大的气呢？舜能成为千古的圣帝明王，是他能够受天下的气，担天下人的过，受天下人的不祥。如果他没有这份的胸襟气度和担当精神，他也不可能成为千古的圣王。
1: 那可能有的人说了，那如果我把我摆在那个位置，我可能就能受这么大的气了。其实不是这样，上天不过因材而度，看我们的心量有多大，让我们做多大的事儿，是这样吗？
0: 是啊。
1: 嗯，
0: 那现在别人说你一句不好，你心里什么感受啊？
1: 嗯，
0: 别人骂你一句，你什么感受啊？
1: 是
0: 吧？
1: 你如果都很在意的话，那你就可能心量就有点需要扩大了。
0: 对，孔子说六十而耳顺，
1: 嗯，
0: 大概人活到六十岁的时候听着什么话才能顺耳，六十岁以前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0: 对对对，你说我
1: 这是不容易的，
0: 我都过了六十岁了，是不是耳顺了呢？
1: 嗯，
0: 那别人骂你两句，讽刺你几句，那你心里是不是还会有不痛快的呢？
1: 嗯，
0: 是不是像庄子说的任人牛马而呼之呢？就别人叫你牛叫你马无所谓，那是一代号，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做不到，
1: 做不到。
0: 啊，对，到六十岁的时候，孔子才做到，何况我们呢？
1: 嗯，
0: 所以大家记住，福气，福气，受多大的气，享多大的福。
1: 当我们羡慕别人有福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他忍受了多大的气。
0: 对，受不了气就享不了福。
1: 是啊，我们就得这么修自己，嗯，这是福气这个词儿。
0: 对，
1: 那再说这个福分呢？
0: 对，福分，我们经常说，你这人得有你那个福分啊。
1: 嗯。
0: 福分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应该享受的自己的那一份福啊，表现出来叫福报，就是呈现出来了嘛。换句话说，就是你的那一份福的配额，你的定额，这是你的福分。所以福，我们前面讲过了，实际上它是一个人综合生命力的一个象征啊。一个人这个综合生命力呢，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隐形的，就是你见不到，
1: 看不到，没有办法变现出来，
0: 完完全全的显现出来。
1: 嗯，
0: 它不是说变成财富啊，变成你银行的存款啊，你可以去衡量它。
1: 嗯，
0: 但是一个人，你的快乐， 你的幸福，你心里那种甜蜜蜜的感觉。

0: 那别人怎么能衡量呢？
1: 我们自己能感受。
0: 对，只可自一悦啊。
1: 嗯。
0: 所以这是隐形的部分。
1: 嗯。
0: 再比如，我们身体哈、啊
1: 嗯，
0: 这是气血阴阳，它是一个和合的一个整体哈、啊。
1: 对。
0: 它是由无数的细胞啊、粘液呀、啊、寄生虫啊、细菌啊、微生物啊等等，大家共同组织的一个生命的，我们叫做共生体。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身体是我的，这是我们大家合作的一个产物。既然是合作嘛，所以我们每一部分都有每一部分自己需要的营养啊、能量啊，都有自己的那一部分，我们叫做福分。比如说，你想完成你的事业，你不吃饭呢，你熬夜呀，但是你想没想，你的身体、你的心、肝、脾、肺、肾，你身体的细胞、你身体的寄生虫啊、细菌啊、微生物啊，他们需要休息，他们有需要他们自己的能量部分。既然大家是一个合作的共生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你就不能侵占他人的利益，那是他人的福分，所以你不能让眼睛看个够，那叫眼福独享，
1: 也不能口福独享，自己一顿饭吃个撑撑的不得了，然后我们的胃细胞受不了了。
0: 对，这就是身体的某个局部，我们叫做功能亢奋，功能亢奋的结果一定会出问题的，
1: 对，
0: 因为你伤害到了其他人的利益了、
1: 嗯、
0: 啊，破坏掉身体整体的平衡了。所以生命的每个部分的个体，它的福都是有定数的，你不能超过极限，否则就会出问题。
1: 哎、嗯，是不是有的人酗酒喝酒太多了以后，他就以后不能再喝酒了，身体受不了了？
0: 对呀、啊，你把你肝喝坏了嘛，吃然后把你的胰岛素耗光了，把你的胰腺累坏了，你就会得糖尿病啊，你吃不了了。所以我们说人的福是有定数的，我们听不懂，我们认为是迷信、
1: 嗯、
0: 定数就是极限吧。
1: 极限其实就是你过了以后、啊、你就再也不能涉足这个东西了。
0: 对呀、啊，人的心脏跳动20亿次，这是他的福分，这是他的定数、嗯、你超过了20亿次，这个心脏就衰竭了，就跳不动了啊、
1: 哦。
0: 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能想你生命力定数的那一部分，你不要超过极限，这就叫福分、嗯，过分了他就会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了。
1: 所以我们要谋求一个身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想法和其他就是部位的这个细胞啊，像刘老师说的寄生虫啊、细菌啊，跟他们的一个和平相处。
0: 老子不是有一句话吗？
1: 嗯，
0: 他说祸兮福之所以，
1: 福兮祸之所伏。
0: 对对，说你想福想过了头，你就会乐极生悲。
1: 嗯，
0: 这是物极必反了。
1: 物极必反的道理、啊、这样一说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了。
0: 啊、嗯、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福分，不要过分，过分以后就会走到反向去了哈、啊、这是第二个。
1: 啊、哎哦、那刘老师、嗯、其实有很多人爱买这个奢侈品，是不是也是想福分不能过呀？
0: 对呀、啊、在有限的范围里边不过分可以，过了分了我们会后面会谈到，那叫消福。
1: 哦，就消福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说福德和福报它是什么内涵。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0: 我们经常说哈，这个人好福报啊、
1: 嗯、
0: 哈、
1: 嗯、
0: 哎呀，这个人有大福德呀，不能少善根福德因缘呀。
1: 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呀、啊，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哈，就懵懵懂懂的一说说过去了哈。实际上这不一样的。
1: 嗯，
0: 福和德，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呢，实际上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化的。
1: 哦，那让我猜一猜，内在的是不是就是德，外化的是不是就是福呢？
0: 对，内在的呢就叫做德，又叫福德、
1: 嗯、
0: 啊、
1: 嗯、
0: 外在呢又叫福，又叫福报啊、
1: 哦、
0: 其实呢两个呢是一回事儿、
1: 哦、
0: 福是德的外化啊、
1: 嗯、
0: 里边的叫德，表现出来的报出来了，我们就把它叫做福报了啊。
1: 嗯，
0: 因为福德在里边你看不见，
1: 是
0: 福德在外边是可以物化的，就是可以变成物质化的财富啊，你可以用衡量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人生命的状态。德叫生命力，叫元气，德高的人我们叫做福大命大。
1: 嗯，
0: 德薄的人呢，我们说他福薄命浅，
1: 有这个说法
0: 是吧？
1: 那中庸里是不是也有一句话叫大德者必得其

0: 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1: 对，我们认为的好福报啊，
0: 嗯，
1: 实际上古人叫做德啊，特别是大德，嗯，有了德，外边这个福所表现的一切的福报的形式就都有了。
0: 也就是说，位啊、禄啊、名啊、寿啊，它都自然而然随着德行就出来了。
1: 对，曾经有一个很大的保险公司啊，请我讲课，给他们大客户做一个回报啊，
0: 嗯，
1: 他让我出个题目，我说给你们讲什么呢？你们的客户里面，他们有做财产险的，
0: 嗯，
1: 有做健康险的，有做寿险的，
0: 嗯，
1: 就是没有福险。
0: 福怎么保险？
1: 对呀，啊，所以后来我说给你们提一个题目吧，
0: 嗯，
1: 叫保富保寿不如保福保德啊。
0: 哦，保福保德，
1: 哎，
0: 嗯。
1: 你福德没有了，富和寿还有什么用呢？
0: 也就是保不住的了。
1: 对，所谓皮之不存，
0: 毛
1: 将
0: 焉附
1: 焉附啊，是这样的道理哈，
0: 嗯。
1: 有些人呢，他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本末倒置了。他追求的那些东西呢，都是在人生外面的啊，外化的东西，实际上跟生命的内在的本质不太相关的哈，啊。
0: 嗯，
1: 比如拼了命的追求财富，不是说你追求财富不应该。而是说财富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追求就一定能够得到的。
0: 如果听懂了我们前面说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就知道了，财富是德的外化。
1: 对，俗话说小富由人，大
0: 富
1: 由天，
0: 哦，
1: 啊，小富也就是我们解决小康的生活水平，这个你勤奋一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能做到都能做到。
1: 但大富由天，真正的大富那时候看你的福德的，
0: 嗯，
1: 是吧？有句话是挣工资永远发不了财的，
0: 嗯，
1: 啊，那你得有大富啊，
0: 对，
1: 你得有那个福分呐，啊，
0: 嗯，
1: 在物理学上叫做同频共振，
0: 嗯，
1: 你那个频率得和宇宙的那个能量波在同一个频道上，他们才能够互相吸引。孔子在《论语》里边有一句话哈，啊，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无所好。”
0: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1: 啊，他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来，那你让我拿着鞭子给人去赶马车去，我也愿意。啊，
0: 那如果求不来呢？
1: 如果求不来呢？我还是喜欢干什么干什么，
0: 就是从无所好，想干什么干什么吧。
1: 对呀，换句话说，我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其实也就是说呀，富贵是富，它是求不来的。
1: 对，嗯，我们以为啊，到庙里面拜拜佛，
0: 嗯，
1: 求求财神，
0: 烧烧香就可以了，
1: 哎，你就能发财了。孔子不这么认为的。我们谈到了福分和福报，那是你生命能量的外化，
0: 嗯，
1: 是属于你福德的外化部分。换句话说，应该跟你福德的总量相匹配的，那你外化一分可就少了一分，啊，
0: 你享受一分不就是报销了一分吗？
1: 对，你享受一分你就耗损了一分。
0: 对呀，啊，
1: 福报用尽了，福德也就耗尽了，你一生的生命现象呢可就终止了。所以，
0: 哦，
1: 不明白人生的根本是福德，你没有德，外边的福报你是变现不出来的。世人总以为享福是好事，
0: 嗯，
1: 不知道那是在消福。
0: 嗯，享福就是消福，
1: 福没了，德就没了，命也就没了。有一种人呢，爱占便宜啊，
0: 嗯，
1: 总喜欢让别人买单，自己消费啊，比如公款旅游，大吃大喝，
0: 嗯，
1: 美其名曰是享福，
0: 其实这是消福。
1: 对呀，啊，这是享福吗，嗯？这是消福。
0: 嗯，
1: 你享的福到头来都得从你自己的福德总量里去扣。
0: 天道好还呐，啊，天道的规则是什么都是要还的。
1: 啊，天道的规则是凡经我手上过去的被我消费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福报，
0: 嗯，
1: 因为你有这份福报，别人才会请你吃饭，公家才会给你报销费用，
0: 嗯，
1: 但是我们觉得那是别人的东西，不吃白不吃，不花白不花，不拿白不拿，
0: 其实最终消耗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福报啊。
1: 对呀，
0: 啊，
1: 结果损耗的都是你自己的福报，嗯，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这叫猪八戒吃肘子自己啃自己。
0: 哦，对，
1: 福报既然是自己积的，也是自己损的，所以一切的享受都会减损你的福报。福报享用完了，必然会贫穷匮乏。我们看到历史上的高僧大德，
0: 嗯，
1: 总是把好东西转赠给别人，觉得自己无福消受。
0: 对
1: 啊，比如太虚大师啊、弘一大师啊，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的福报才那么的大。才有那么大的成就。
0: 明白了这个道理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一看，有三种人

0: 他们的精神境界和追求，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感想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愚人和智人的不同。
1: 明白了福德跟福报的道理，明白了享福跟自己福德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叫三种不同的价值观吧，
0: 还有三种不同的活法，
1: 或者说三种不同的活法。
0: 对，
1: 这就是求富还是求福还是求德，这决定了古人说的三种人啊，叫做愚人、智人和圣人。
0: 圣人愚人、智人和圣人。
1: 第一种是求富啊，古人说愚人求富啊，在大学里有一句话叫不仁者以身发财。
0: 说的就是这种愚人求富的心态。
1: 对，为了物质财富舍命不舍财，拼了老命也要完成财富的积累。人可是赤裸着来到这个世间的，个人的享受极其有限，所谓日食三餐饭，
0: 夜睡六尺床，
1: 夜睡六尺床。你走的时候呢，什么你也带不走，一生积累的财富啊、资产啊、名誉啊、地位啊，都得留给这个世间。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资源性的物质财富和消费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
1: 对，我在海外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阶段哈，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海外买房子啊，流行的一个标准呢，是要看你这房子里有几个卫生间。我们就说豪宅哈，那会儿说你这房子带几个卫生间呢，一般都是主卧里边带一个卫生间哈，然后客房里带一个卫生间，然后剩下就是公用有一个卫生间，一般一个房间里有三个卫生间就可以了啊。但是那个时候豪宅的标准，一个房间里一个房子里要九个卫生间啊。
0: 要这么多卫生间干嘛呀？
1: 是啊，我想不明白嘛，九个卫生间，那你接一次小便，你不可能跑九个卫生间的，你有神经病啊。
0: 对，
1: 可见得人的追求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啊，价值观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我们永远记得，我们只是日食三餐饭啊，吃多了受不了，你会得糖尿病的啊。
0: 夜睡六尺床
1: 啊，
0: 只能睡一个小床。
1: 你卧房再多，你也不能一夜换好几个卧房吧？
0: 那这一夜就睡不好觉了。
1: 对对，所以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赤裸裸的走的啊！我们积累的很多物质性的东西，我们都带不走。大概我们能带走的呢，都是记忆中沉淀下来的真挚的情感和那份爱人的情怀，这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财富啊！有一个故事在历史上哈。是郭子仪的故事，唐朝的郭子仪，
0: 对，大将军，
1: 对，
0: 辅佐了四代皇帝，
1: 对，中兴的重臣啊。他有一次呢，奉旨啊，在兴建汾阳王府啊，汾阳王府是给他自己修建的嘛，关系到他的子孙万代，他就拄着拐棍，那会儿他已经老了嘛，
0: 80多岁了，
1: 来到工地来视察啊。然后他看到有的砌墙的泥瓦匠啊，他就嘱咐他们啊，说你可要那好好给我砌墙啊，这可关系到我的子孙万代啊，墙基一定要建得牢固一些呀。后来其中有一位这工匠就回答说请王爷您放心，我们家祖孙三代在长安都是做泥水匠的，不知道盖了多少王公府邸了，可是我只见到房屋换了一代代的主人，我还从没有见到哪家的房子倒塌了的呢。这工匠无心的一句话让郭子仪感悟到了什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到工地上来监工了。
0: 他的意思是这不需要再盯着了。
1: 对，昆曲桃花扇里面呢也有几句唱词儿哈，他说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也就是老子说的一句话，叫金玉满堂
0: 不如
1: 墨汁能少，你守不住的，
0: 守不住。
1: 对，这些物质性的财富我们带走的带不走的，所谓富不过三代啊，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造业就没有了啊。我们能带走的那些东西才是我们真的应该珍惜的。
0: 能带得走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好德，
1: 有好德，
0: 这个美好的品行可以代代传承下去。
1: 另外我们那一份珍贵的情感和那一份动人的爱、
0: 嗯、
1: 啊，这是我们能够带走的啊。
0: 对，
1: 至于这些物质性的财富，在我们生命的周期里边，我们能享用就好了，
0: 好，
1: 我们不用想着真正的拥有它。
0: 而且在享用的时候呢、
1: 啊、
0: 还要有一种珍惜的心态。
1: 对、
0: 嗯、那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最后我们再来点评或者总结一下这期节目我们给大家说到的主要的内容。
1: 在这期节目里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谈了什么叫做福气，
0: 什么叫福分、
1: 什么叫做福分，什么叫做
0: 福 德，
1: 还有什么叫做福报、啊、
0: 而且还谈到了愚人和智人追求的不同的几种人生境界。我们讲到愚人求富、
1: 你是求富呢还是求福呢
0: 还
1: 是求
0: 德
1: 呢啊，这关系到你自己生命境界和你自己给自己人生目标的一个定位。
0: 对、所以呢我们在听这些节目的时候，让我们对照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平时的生活生命状态来不断的调整，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做一个明明白白的去追求人生智慧的人。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3: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3: 美好如期而至。
0: 八月和九七八。

0: 相遇在夏天，
1: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诊医师，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湛江市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分会常务委员，粤西肿瘤治疗专家库专家，从事肿瘤放化疗临床工作35年，擅长常见肿瘤如鼻咽癌、食管癌、肺癌、头颈部肿瘤、妇科肿瘤等诊断及鉴别诊断，在肿瘤的化疗、放疗及免疫靶向等方面有着独到见解。
1: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忠医生，今天用3分钟和大家聊一个很多人一听到就害怕的话题。肿瘤不等于绝症，它已是可防可治的慢性病。请大家记住一句话，2026年的今天，恶性肿瘤早已不是绝症。很多人确诊肿瘤后的第一反应是完了，但事实是，随着医学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肿瘤已经被定义为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像乳腺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部分淋巴瘤等，带瘤生存5年、10年甚至更久，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肿瘤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肿瘤是体内细胞叛变了，本该正常生长、衰老、死亡的细胞，突然开始疯狂增殖，不受控制的占地盘，最终形成肿块。但肿瘤也分好坏，良性肿瘤生长缓慢，有完整包膜，不侵犯周围组织，比如常见的脂肪瘤，切除后基本就没事了。而我们常说的癌症，是指恶性肿瘤，细胞会像树根一样浸润，破坏周围组织，还能通过淋巴或血液转移到全身。但谈癌色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据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1/3的癌症完全可以预防，1/3的癌症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实现早期发现并临床治愈，1/3的癌症能通过规范诊疗延长生存期，大幅提升生活质量。也就是说，没有哪个人注定要得癌，也没有哪个确诊的人注定无路可走。很多人对治疗的印象还停留在化疗等于掉头发、吐到不行。其实今天的肿瘤治疗已经进入了精准医疗时代，靶向治疗就像精准制导的导弹，专门锁定癌细胞的特定靶点，对正常细胞伤害远小于传统化疗。找到基因靶点后，口服靶向药就能让肿瘤缩小。免疫治疗则更神奇，它不直接攻击癌细胞，而是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自己去识别和清除癌细胞，对黑色素瘤、肺癌、淋巴瘤效果显著，起效后可以实现长期生存。即便是大家最怕的化疗，现在也有了成熟的止吐、生白等辅助方案，多数患者完全可以耐受。部分化疗药甚至已经改良为口服制剂，防大于治，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面对肿瘤，我们不必被动害怕。3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忠医生，再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